0: 家又是来到我们榴莲俱乐部，逢礼拜六晚 FM98.1 或者来到 4EB 的网站可以即刻 live 听到我的。今晚有我身地，仲有哪两位靓女呢？
1: 哦，我都是一个人来的，但是靓女就不敢认，我是莎拉的。
0: 对我来说你是最靓的。
1: 哇，不巧
0: 仲有边位
2: 啊？大家好，仲有我布癫啊！
0: 系啊，布癫，多谢你今日过嚟吓，一见到你诶几攰下嘅。咁但系今日呢度冇你又唔得，因为好大部分有啲嘅资讯啊或者知识咧，我哋系想你分享俾大家嘅吓。
1: 我哋讲得好斯文啊，
0: 系咩？即係你覺得我平時好唔斯文啊？
1: 我喺我眼中嘅你咧比較直率得嚟咧，而且比較容易有一個親和嘅感覺。你今日斯文到
0: 點樣？好似有啲矛盾咁樣，即係點樣係？
1: 我而家覺得你斯文到有啲見外嘅感覺啊！
0: 唔會啩？
2: 人係有多面性嘅，咁所以咧今日嗱就展現咗唔同嘅一面俾大家。
0: 我依刻我覺得我係好似平時咁樣
1: 嘅
0: 喎。
1: 哦，你平日都斯文
0: 嘅，即係唔夠興奮係嘛？把聲。
1: 誒，冇錯，可以咁講。
0: 我唔似沉。我昨晚你沒打波，沒來見到
1: 我這朋友忙緊的，遲些話聽忙什麼。
0: 好啊好啊，沒問題啊。那最近你忙緊什麼呢？你先說吧，莎拉。
1: 莎拉都繼續說。 OK OK， 最近忙緊因為準備搬屋，所以忙的時間全部都是 packing 和 packing， 然後留下體力拿來執屋和搬東西。
0: Okay.
2: 全部都是你一個人要執曬、pack 曬。啲搬屋公司有冇叫到你幫手？
1: 如果佢哋嚟嘅，逐個鐘同你收錢嘅喎，會
2: 係啊。咁但係輕鬆好多喎、
1: 啊。嚇、啊！佢逐個鐘同你收錢，每個鐘收你110蚊喎。
2: 嗯
1: 佢個 packing 係講緊係幫你逐件嘢擺落個箱度，然後幫你封箱膠紙咁封咗佢。咁呢啲嘢留翻俾我自己做啦，唔使佢做啦。我又冇110蚊一個鐘。
0: 系喎，
2: 但你嘅行動多唔多先？
1: 好多啊！我相信佢幫我擺入去個擺成20個鐘都未夠，都搞唔掂喎。
2: 真係 ，OK。
1: 所以冇啦，呢啲
0: 超幾多箱啊？你最後幾多個箱？
1: 未到最後啊！我而家已經有10幾箱啦。我講十幾箱，
0: 好少嘢啫喎。
1: 十幾箱仲有7袋衫喎。
0: 嚇？
1: 7袋衫，10幾箱，仲有雪櫃洗衣機，仲
0: 有三環衫。
2: 最煩應該係傢俬。
0: 喂，你跟住好奇啊！啲人你用袋嗱箱就 pack， 因為你通常你擠衫嘢咧，你係咪都用啲大嘅袋定點樣咧？
1: 呢個我
0: 垃圾袋定咩袋咧？
2: 我諗起紅白藍，
0: 即係比較冇咁輕，冇咁爛。
1: 呢個我諗翻 digital 同大家講，大家有興趣聽嘅時候，我哋 digital 再傾。
0: 係係
1: 傾緊喎，唔好咁快傾到我先。
0: 大家記得。我一陣間咧，聽完 FM8-9 咧，仲有我哋9-11喺 digital 嘅嗰個 channel 嗰邊喎。
1: 竟然個話題尾係留咗喺 digital，
0: 緊要，因為唔夠時間講啊嘛，係咪先？
1: 一個鐘太少，我哋講其他重要嘅資料。
0: 好啊，冇問題啊。咁啊，布丁咧，近排點樣咧？
2: 近排咧，就應該係忙緊啲，唔係因為都係學期尾啦，呢排 trimester， 咁咧就係咁不停就 marking 啦，幫啲學生。仲有就是我 Melbourne 那邊咁亦都有學生啦，咁所以就係遠距離去支援啲 facilitator 點樣去教學生咁樣咯。
0: 哦，啲學生係喺澳洲定係其他國家啊？你
2: 澳洲嘅，我哋 mainly 澳洲嘅，係啦。咁因為都係社工，即係佢哋係社工嘅學生啦。咁我教個科咧就係 group work， 咁團體嘅一個工作啦，社工工作咁樣啦。咁好多設計咗好多嘅一啲小遊戲啦，同埋一啲我哋叫retrieval practice 咁樣俾佢哋去。想起是之前他們學過什麼，然後感受一下真的應用在一些實際的治療、或者實際的工作上面，他們是會有什麼的反應咯、即譬如說 Let's say 我們現在3個人，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說話上面的一些 dynamic 存在的嘛，即是哪個人講話、比較多、或者哪個會 lead 住這些話題、這些都是一些很 micro skills 我們會教到的東西裡面咯。
0: 咁你有冇成日遇到好似我呢啲咁样嘅学生咧，就系无论系我之前学嘅嘢，你都唔记得咗嘅咧？
2: 我都想问，首先系咩呢啲嘅学生系？
0: 即
2: 系
0: 对我嚟讲，你知我就正常啫吓。咁你啲学生会唔会咁样嘅咧？
2: 都会有噶，有啲学生咧系，譬如佢都有准备，佢有上我哋叫 lecture 啦咁样。咁但系去到真系嚟到 in person、见到佢真系嚟到 role play 嘅一啲环节上面咧， 佢可以唔記得曬好多嘢嘅，即係好多 element 唔記得曬，因為一嚟咧佢哋可能緊張啦，因為我哋其中一個 assessment 就係要 assess 佢你究竟能唔能夠成為一個 facilitator 喺個 group 裡面咁樣。咁有啲好緊張啦，有啲就係唔，因為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性格噶嘛。咁有啲人你知好中意講嘢啦，有啲人就係、是、佢係一個 observer 嚟嘅，通常就係現實啊、現實平時嘅生活裡面，咁又唔多講嘢。咁你點樣去令到佢，或者佢點樣去作為一個 facilitator， 又可以帶到所有人，又可以 work with 到 client 咧？呢、這個都係佢哋嘅一啲挑戰咯。咁、我哋就會從中去協助佢哋點樣去諗。咁當然啦，你話好難去 tailor make 去到每一個學生，但我哋都會盡量按照唔同嘅情況啦。例如我哋會有啲好。有啲 tricky 啲嘅 role play 嘅，譬如話我哋咁多人，咁我哋就派啲角色紙咁樣俾佢哋啦。譬如話，我俾莎拉咁樣，莎拉你唔講嘢，你全程都唔講嘢得噶啦咁樣。咁譬如俾一個另一個嘅我哋叫 client 啦，咁就叫佢扮演就話。你是很 against 的，你知道 有時候呢、我們做 group work 即是社工上面，不是說每個的 client 都是哦是是是，即是作為一個 follower 的，有時候他們是帶著一些我們叫做不願意來到，但是一定要參加你的 treatment group 這樣、這類型的 client 也都是另一個 challenge 的位置、所以我們就會令到學生試一些不同的情況，讓到他之後的一些實習、或者應用在一些實際的工作層面上面呢，也都可以能夠可以自由地發揮到我們學到的東西咯。
0: OK， 咁我可能你之前好耐之前有提过话你工作范围即系会平时教啲乜嘢啦，或者好快地讲讲你平时话教啲学生嗰啲 content， 通常系会有啲咩，讲两三个例子。
2: 哦，因為我教就教我係教社工學士課程嘅，咁、所以咧裡面會有唔同嘅科目啦。我自己比較擅長嘅科目，除咗係 group work 之外咧，就係、一啲同法律有關嘅嘢，譬如話社工同律師嘅角色上面嘅參與，譬如話你喂我作為一個社工，我點解要學嗰啲法律嘅嘢咧？咁但係原來你。越 familiar with 一啲 mental health 啊，或者係一啲child protection 嘅 act 嘅話咧，你先至可以知道你當下個 client 係有啲乜嘢嘅權益，然後你先可以幫到佢爭取噶嘛。若果你係唔明白，或者其實你根本唔知道原來佢哋有咁嘅權利嘅時候、，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係咪？咁你就幫唔到個 client 咯。咁另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幾 surprise 嘅，就係、我喺每一次教相類似嘅課程裡面啦。咁有啲學生咧，其實都好應用到一啲 concept 喺佢嘅生活裏面，例如家暴嘅定義。原來家暴嘅定義咧，唔淨止就係話我打你，或者喺一啲好 physical 上面咧，先叫做家暴。言語上面啊、心理上面啊、財政上面啊、網絡上面咧，都有可能構成咗家暴嘅喎。咁如果你喺同一啲 client 嘅交談裡面，你唔能夠意識到呢啲行為就可能係家暴嘅形式咧，咁、其實你就會唔 alert 咯，唔 alert 嘅話，咁、你就唔會幫到個 client 咯，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嘅一啲教學嘅宗旨啦，即係首先你要認識多啲或者學多啲，當你有。更加多的知識和能力的時候，那就可能就可以支援到客人，即是支援到 client 更加多了。這個只是我工作，即是其中一個工作啦，主要的工作啦。我就是教這個Bachelor of Social Work
0: 的。我相信會很多譬如你有時會遇到的客人，可能有時是即未必說只是女性的，有時男性都會遇到，就譬如說的家暴啦，我們叫 domestic violence 啦，有時可能他是去到某個程度，他是不知道怎樣跟身邊的人說，或者不想說，或者甚至是不敢說的。他所說的話，如果你知道他有一些 sign 是代表可能是有 DV 存在的話，那你才知道怎樣可以戒他，即係做下一步。
2: 係啊，因為有時自己 client 咧，佢自己本身咧都並唔知道，哦，原來呢啲就係家暴或者係一啲傷害咁樣咯。佢就覺得哦，可能佢都係講下笑啫，或者呢啲都係佢愛我的證明咁樣。即係有時 時候就會受到，我又唔會話即係直情係 PUA， 但係你就會潛移默化咗呢啲行為，我哋就會正常化咗咯。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並不是這樣噶嘛。
0: 因為我看到今天我們其中有一個話想會賴到的個即是講的範圍啦，就講個 keyword 是女性，我不知道是不是會有些多些關於這方面的材料你又可以即帶給大家的呢？
2: 哦，那個呢就那個的 topic 呢其實是關於我另一份即我不嬲都做開都歷史悠久的一份事業啦，咁咧就係做風，即係講緊係風水八字有關啦。咁啊，陣間嘅 topic 裏面咧會分享俾觀眾聽。嗱，因為咁啊五月啦，五月係有啲咩特別嘅日子咧？記唔記得？
0: 五月份啊，母親節。
2: 是啦，母親節係啦，母親節。咁所以咧，我就想探討，即係分享俾觀眾聽下。哦，其實母親這個角色在家裡，還有我們怎樣可以讓家居的風水令到媽媽在這個家裡面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諧呢？是啦，那就想大家稍後就分享給大家啦，那這個就是另一個專業範圍啦。
0: 好啊，好期待啊！一陣間等你分享啲資訊俾我哋聽。莎拉有冇啲咩補充啊？
1: 我嘅補充就係我哋兩個講咗我哋兩個嘅嘢，你未講你嘅嘢喎。
0: 我邊好聽？我冇乜。
1: 咁你最近有啲咩嘢忙緊呢？因為我哋兩個都講過忙字啊嘛 ，keyword
0: 每一個集中，我都唔係話忙到依排好少少咯。即意思係，即早排可能會充斥曬，但即我側邊啲人會知道啦。早排我可能會基本上每一日都係充斥曬，由朝到晚好多唔同嘅活動，咁就冇點嘅時間去多啲休息嘅。咁好似之前阿布丁都有提醒過啦，或者身邊嘅朋友都講話，喂咁樣其實長期嚟講對於健康都唔係咁好嘅喎。
2: 冇錯。
0: 咁所以我就其實依家會sort of 逼自己，譬如一個禮拜入邊，如果我可以起碼 allocate 到有一晚甚至兩晚嘅時間，譬如如果係唔需要工作嘅話咧，就係、是完全係我自己嘅時間，基本上可以話係叫做放空或者咩都唔做嚇。咁唔係話就咁攤喺度，但係意思係即係唔好話出街啊，有約人出去食嘢啊，或者去做啲咩活動都好，即係直情係留屋企或者係自己。跟自己相處一下咁樣咯，
2: 冇錯。
0: 咁我
2: 依
0: 排多咗
2: 啦，
0: 係啦。咁所以依排咧就我盡量用依個方法，就希望可以平衡翻即係之前嗰段時間嘅嗰種奔波，係啦，
2: 係啊，都見到你的精神都有回復翻，眼仔精靈啊，
0: 即係差翻啲電咁樣咯，覺得依排有機會係啦。
2: 係啊，因為其實我之前即係年頭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即係十二生肖啊，或者2026年的一啲分析啊運程裡面都有講到啦，呢年真係大家唔好拼搏咁多，因為咧如果即係真的很薄的話健康真的很容易出問題嘅，眼啊、心臟啊、肺啊，即等等呢啲嘢，呢啲嘅身體器官咧都會唔係咁好咯。同埋最緊要唔好捱夜啦，唔係就肝火性噶啦，係咪？嗱呢啲就都市病啦，係咪先？但係今年真係有啲咩事就專注翻自己內在，尤其是自己嘅情緒，係啦，寧願真係話你真。

0: 都知道我近，尤其是依一两年是越来越比较注意
1: 健康
0: 為主，你見我做啲咩健康管理啊？一啲特別嘅群組啊，咁樣。咁我就嚟緊咧，就會試下六月份每個禮拜六晚咧，就喺某一個朋友嘅地方聚會入邊，我哋通常都係會聚埋一齊嘅。咁我就會每個禮拜晚喺六月份咧，就會負責講依個腸道健康嘅。咁所以就當然啦，嗰、那個中中嗰、那個。過程呢，我自己除了可以學多些東西 reinforce 到一些知識之外呢，也都希望可以即將這些有用的資料分享給大家咯。如果有任何人是覺得有興趣想知道的，也都可以告訴我的。
1: 我們可以也都可以擺放一些資料，即如果有興趣或者怎樣都可以擺放一些資料在我們的 Instagram 上面，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直接 DM。
0: 是啊，還有近來也都有附近即有親戚係即係健康出咗問題啦，咁變咗更加令我相信，即係除咗要照顧自己，可以分享呢啲資料俾側邊嘅人咧，係一個即係好有意思嘅活動咯，好有意義嘅活動啦，係。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好啦，咁講翻啲比較開心嘅嘢啦。咁阿莎拉滿唔滿意啊？咁樣講我近排嘅狀況，再仔細啲咁，我要同你可能喺
2: 時間
0: 啲靜啲地方，我哋自己。
2: 私下
0: 會講好嗎？
2: 私下講，
3: 正
0: 正係嘛？好啊。
2: 咁我哋話翻我哋今日其實個正題咧，本身我哋諗住講女士啊嘛，係咪啊？俾翻嗰個
0: 麥。好啊，不如我哋依家播下依個 sponsor 嘅嗰啲 program 先，跟住或者聽埋首歌，跟住我哋再翻嚟繼續，好唔好？
2: 好啊。
0: 好啊，等等下。
4: 到咗我呢個年紀，未雨綢繆係生活嘅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5: Station Sponsor。
0: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么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我哋又翻嚟啦！
1: 我听到你把声啦，仲
0: 系咪啊？我而家都听到你把声。
1: 我哋联系上，喂，我想讲我哋个题目呢一转咧，想讲啲咩咧？
0: 呢一转头先话想讲关于女性系咪？系咪交翻俾阿布癫啊？
1: 系啊，交翻俾佢啦，踢翻个波俾佢先。
2: 系啦，今日咧就会由罗师傅去分享女性喺家居里面嘅风水啊。
0: 嗯，
2: 咁咧。因為五月啦，咁啊母親節啊嘛，係咪先？咁唔知道大家母親節點過咧？有冇啲分享一下？
0: 同屋企人過。
2: 同屋企人過。
0: 係啦。
2: 咁莎拉咧有冇話送翻句祝福俾母親定係點樣啊？
1: 真係得一句祝福嘅啫，因為我自己一個人住。
0: 遠洋。
2: 咁都正常。
1: 我好難送其他嘢。會有好多手續費。
0: 飛吻。
1: 即係郵費啊，嗰啲好貴噶嘛。
0: 好似依家你咁多可以送飛吻俾我㗎。
1: 你唔係我阿媽，唔好意思。
2: FaceTime 一下係咪？係啦，咁五月咧，咁啊母親節啦，咁啊趁住呢個咁好嘅日子咧，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家居運勢對於媽媽啊，無論你係媽媽又好啦，或者你嘅媽媽，你嘅媽媽又好啦，或者你係點樣都好啦，咁。就可以分享翻幾個嘅 tips 俾大家嘅。咁咧，阿媽咧成日都俾人稱為屋企嘅大地啊，因為佢成日都係包容一切啦，喺屋企。

0: 嘅一个能量嘅核心。
1: 如果我第一次听，不过好有趣。
0: 哦，系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讲母亲啊，大地嘅母亲啊，咁呢个我哋就会用大地嚟形容母亲咁样咯。
1: 嗯，
0: 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倾下点样透过简单嘅屋企布置啦，令到妈咪今年嘅运势更一旺啦。
1: 喂，
0: 其实都系可通用到好多嘅情况里面嘅，身体更加健康咁样嘅。OK， 嗱，讲到阿妈喺屋企stay 得最长、付出最多心力嘅地方，通常系边度呢？
1: 厨房。
0: Usually， 嗯，
1: 我相信
0: 非常好啊，
1: 一个正常嘅母亲
0: 系。
2: 点解要讲？
3: 有
2: 啲我哋认识嘅家庭，我哋一般认识嘅家庭，唔系所有母亲都系。
1: 冇错冇错
0: 冇错，系啦。咁但系传统上面咁样，通常都系厨房啦。咁你话我依家新世代，我又唔系好入厨房，可能我全部都系外卖嘅，或者系点样？咁啊，民以食为天，食就好重要啦。咁通常厨房咧就会系代表住我哋叫呢间屋嘅女主人嘅运势同埋健康，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代表咗我哋即系成间屋里面住嘅人啦嘅财富嚟嘅。咁而家各位听众可以谂一谂，你依家屋企里面嘅厨房系咩嘅一个形势咯？咁第一个要注意嘅咧系你嘅炉同埋你嘅冰箱嘅距离系有几远呢？
1: 好有趣喎、哦！个雪柜同埋嗰个炉头
0: 系啦，炉头
1: 通常都唔会相隔太远咯，系嘛？
2: 有啲人放喺车房噶，而家澳洲，
1: 但系有啲人可能放一个细啲嘅或者另外一种嘅雪柜喺车房，但就唔系净系攞嘢嘅。咁但系
2: 都会有嘅，但系系咯，都会有啲唔同嘅，有啲就装个细啲，有啲就可能喺隔篱附近，可能里边两米里边有。
1: 但经常性用到嘅嗰啲可能会喺厨房嘅范围，通常都唔会太远系嘛？
0: 系啦，对于呢个问题咧，因为有都有颇多嘅客人啦，系会有正副雪柜或者大细雪柜，有一个叫做我哋叫放饮品嘅雪柜系咪？咁我哋系以咧正雪柜，即系话你用你摆菜啊用得最多嘅雪柜嚟做嘅，即系做一个标准啦。
1: 好，
0: 咁你炉头咧就系、是、你开火煮嘢食啦。我唔理你真系开火又好，电磁炉又好咁样啦。咁你个炉头咧系代表火，而你嘅雪柜系点系代表水噶嘛？咁如果咧两个是正对住或者挨埋一起，咁有时候开放式厨房啊，唔会谂咁多，即系或者喺空间设计上面，佢哋切菜会摆咗喺中间啦，跟住之后挨住就炉头啦，炉头挨住咧就系雪柜，咁方便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其实咧呢一样嘢咧系并不好嘅，呢个咧叫做喺风水上面咧叫做水火相冲啊，咁啊导致咗啲乜嘢咧？這個呢除了會導致漏財之外呢、原來真的跟家人有關的。通常阿媽的情緒呢都會變得特別急躁的。
1: 哦，剛才我 miss 了，你說那個距離即不要那麼近，即是不要 side by side 這樣，
0: 是
1: 的，也不要是面對面這樣。
0: 沒錯沒錯。
1: 那後面呢，譬如我現在我看著你是個老頭，那雪櫃在我後面屬不屬於是面對著呢？
0: 是屬於的，是屬於的。所以很多時候你可以看一看家裡面冰，即系我哋叫雪柜同埋炉头嘅一个距离啦，或者啲嘅我哋叫方位啦，咁系唔系中咗呢两样嘢啦？如果系咧，除咗漏财啦，啱啱讲到啦，阿妈嘅情绪咧就好急躁嘅，系啦，即系好容易话，哎衰仔包点点点，即系好容易就闹咯，系啦，甚至咧系会影响到肠胃嘅。咁所以如果屋企哎呀真系空间细避唔开啦，或者有时系你啲嗰啲炉灶啊、啲管啊，全部都接好晒噶嘛，咁可以尝试一下喺冰箱即系雪柜上面摆一盆细细地嘅绿色植物，嚟转化咯。咁但系呢个真系一个小 trick。严格上嚟讲，源头上我哋一啲设计咧，就系要喺 floor plan 上面去做调整嘅，或者用软装嚟做调整嘅。咁实际点样做咧，就要真系要落地去睇先知啦。
1: 冇错，因为都要睇嗰个厨房个设计点样噶嘛。
0: 冇错，
1: 你挤雪柜个大细，你唔系话突然间你想挤喺边个位就挤喺边度噶嘛。
0: Exactly， 系啊。咁第二点咧，就系最重要嘅一点啦。唔知道你哋屋企有冇发毛，有冇漏水咧？
1: 我相信应该发毛，就算你找唔到、见唔到，都梗会有啲地方系好少部分 梗會有啩，唔會一點，
0: 唔
1: 會一點一兩點都冇啊，係咪？發毛嘅話，
2: 我真係冇喎，屋企，因為我以前喺土屋住嗰陣咧，我屋企比較暗，冇陽光啦。咁有啲位我會覺得好霉啊。咁跟住我而家揀屋咧，特登揀啲一定要有陽光嘅地方，要有陽光，要通氣。咁所以到現在 touch wood， 我仲未發現我屋企有任何發毛嘅地方，即係即使廁所佢係一個叫做。冇窗嘅地方，完全冇窗都好，都唔見有發毛嘅，係啦，即係 touch wood 啦，都好事嚟嘅，
0: 係啊係啊，絕對係啊。咁就係話，即係呢啲就成日都我都成日講啦。你除咗係風水上面有一個 concern， 就係其實呢一類型，即係如果你屋企有漏水啊呢啲嘅 symptom 咧，其實係代表咗咧女主人媽媽啊，容易有代謝或者泌尿系統嘅問題嘅。
1: 代謝意思係
0: 代謝
2: 新陳代謝，
0: 新陳代謝，即係可能會比較慢啊，或者係有啲
1: 或者血液循環算唔算啊嗰啲？
2: 新陳代謝就係新陳代謝，血液循環都係算係嘅。
0: 呢度點解咧？我哋好好呢度有一個醫科類嘅一個代表喺度，咁所以可以補充翻。都在喺個 system 裏面嘅，
2: 洗完面啲皮膚更新都係嘅。
0: 係啦，咁但係話實際上面，即係除咗風水以外，我哋都係討論緊健康啦，係咪先？咁。你實際上面如果有毛菌，其實對於你自己呼吸系統啊，或者成間嘅呼吸系統啊，各項嘢其實都係並不好嘅。咁所以如果話哦，你母親節，與其慶祝咗乜嘢點好，真係喺源頭上面幫一幫手，真係有漏水嘅咧，將一啲漏水嘅水龍頭換咗佢啊，或者清一清一啲排水管啊。當水路通咗咧，其實阿媽嘅氣場咧都會順啲嘅。系啦，咁讲完厨房咧，咁我讲一个特别嘅方位俾大家嘅。咁如果大家咧，喺自己屋企啦，或者有听紧又好，即系就地实行都可以嘅。咁可以攞出你嘅手机啦，咁你要确保你啲手机同个指南针系准确嘅。OK， 咁可以揾下屋企嘅西南方。西南方，咁喺易经嘅八卦里面咧，西南方咧系属于坤卦啦。我哋坤代表大地，咁所以点解你啱啱哇？点解母亲啊、妈妈就要代表大地咧？就系咁样嘅缘故嚟嘅。咁亦都除咗风水之外咧，有好多嘅典故啦，都会讲母亲系大地咁样，系啦。咁而呢个西南位咧，唔好觉得，咁都系净系关阿妈事啫，系咪？咁其实唔系嘅，亦都系代表咗一个后天嘅财位啊。咁如果你都 concern 钱嘅话咧，咁就可以去睇一睇呢个位置啦。
1: 唔好斩断歌柄一下吓。你譬如话依家想揾即系手机同埋指南针啦，你话西南位啦，咁个人应该企喺边度咧？
0: 人咧要企喺屋企嘅正中间嘅。
1: 嗯，
0: 系啦，嗱，好多人咧就企错位嘅，譬如话佢睇咗喺厅嘅正中间，
1: 嗯，
0: 系啦，因为嗰个 area 最大嘛，佢就企咗厅嘅最正中间，咁但系其实唔系嘅，要揾翻你屋企嘅正中间位置
1: ，OK，
0: 咁你嘅西南位啦，
1: 嗯。
0: 咁呢個坤卦裏面其實係睇到叫做利盼馬之精啊，咁啊古人借住一啲温順堅韌嘅母馬，象徵住女性嘅柔順啦、執著同埋專一，順應住自然規律咧而成就事業嘅，所以其實兩樣嘢。錢同埋母親嘅事業或者係母親嘅健康咧，都係息息相關嘅。咁你可以睇下呢個方位，你有冇？堆住曬啲雜物喺個裏面，或者尤其是一啲舊報紙啊、外賣盒啊，或者佢成年呢個位置都係好黑嘅，咁呢個喺心理嘅暗示上面咧，或者喺風水上面咧，其實阿媽嘅一個辛勞咧係不被看見嘅，或者壓力好大。咁所以點解有啲阿媽覺得我真係含辛茹苦為咗呢個屋企付出咗咁多，點解啲仔女或者甚至另一半係？唔覺得呢一啲付出係一啲付出咧咁樣，咁其實就可以睇一睇呢一個位置啦。
1: OK， 咁如果譬如你要發現揾到依個西南位啦，間屋你企喺屋嘅正中間啦，
0: 係，
1: 跟住就用手機指南針啦，去揾西南方西南嗰個地方嘅。咁你揾到嗰一點之後，咁你就去睇下嗰度係咪好暗啊，或者好多雜物啊咁樣。
0: 冇錯，
1: 咁如果你發現的而且確可以清一清佢嘅話，咁譬如嗰個地方係曬唔到太陽，咁你除咗打掃清潔佢，整走咗啲垃圾或雜物之外，咁你點樣可以令到佢比較？光猛啲咧，即系你揾啲燈照下佢啊，定系點樣咧？
0: 係啦，咁如果係能夠許可嘅話咧，即係話清咗之後，你都仲覺得我嗰個地方好暗喎，咁其實都可以擺盞小暗燈喺嗰度嘅，咁令到嗰個位保持明亮。咁當然啦，因為每一年啊，嗰個風我哋so called叫風水輪流轉都有唔同啦，咁所以都好視乎嗰年嘅方位而再去定論去啱唔啱咁樣去擺嘅。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general 一般嘅方法，令到大家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好風水嘅啲方法咯。
1: 咁啱啱講咗喺嗰個地方度，如果係點樣即係整靚翻嗰個方位啦。咁你有講到視覺上啦，譬如清咗啲垃圾啊、嗰啲雜物啊咁樣啦。咁同埋依個光線方面，可以放啲有燈光嘅物體嗰度啦。咁因為之前係唔知睇電影啦，點樣睇翻嚟啦？你知道我都唔係即係研究即係風水呢啲嘢啦。咁就有聽講係關於風水嘅話事，聽覺上，譬如話聲音上都可能會影響到嘅喎。咁你需唔需要喺嗰、那個？所謂的西南位，譬如放啲音樂啊，或者等佢比較熱鬧啲咁樣咧。
0: 的確，聽覺上咧都係風水裡面考慮嘅因素之一。不過 ，for 呢一個位咧，其實你可以即係簡單地咧擺一啲靚嘅陶瓷品啊，或者係擺一啲花樽，好靚嗰啲陶瓷花樽喺嗰個位咧，其實可以幫助到媽媽嘅情緒更加穩定嘅。
1: 咁係咪擠埋花好啲咧？
0: 擠埋花好啲，
1: 唔
0: 擠係會比較好啲嘅、
1: 明白，收到。
0: 係啦，再唔係咧，你就可以擺一啲令自己開心嘅嘢啦，譬如話全家笑得好開心嘅，正正可以擺下哦。可能你之前同媽咪慶祝母親節係咪？咁可能貼嗰張相喺上面，你係要望到嗰張相，即係點樣為之係一個好嘅相或者係適合嘅相咧 ？Even 全家笑住嗰張相，但係你見到佢冇感覺咧，都係。不夠的，你一看到那張照片是有你由衷地微笑出來，那張照片才有一個正向的能量，我們叫情感共振，令到媽媽覺得哦，即是被愛包圍，所以當媽媽走到這個方位，或者她總會見到那個 area， 那就會見到是一個很溫馨的一個照片，而不是雜物，那就心情就會更加好。
1: 好啊，
0: 其實講了咁多咧，風水的核心咧就是一個字啦，氣啊，因為風和水嘛，我哋講嘅氣啊嘛，最好的風水咧，我成日都話，即係唔係擺好貴嘅一啲陣法啊，而是我哋全家人和諧相處的一個氣氛啊。如果你將一個廚房佈置得再好，係啊，即係你做曬所有風水嘅嘢啊，你做曬你實際你想design嘅嘢咁樣，但係咧可能我唔知啊，你食飯嗰時你嫌三嫌四啊，阿媽唔好食我呢樣嘢咁樣，或者對阿媽大聲地鬧啊咁樣，咁其實咧我呢啲。我哋都係講一啲好能，係啦。咁呢啲嘅呢一份嘅好風水咧，都會係破壞咗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人同人之間嘅相處咧，除咗係即係我哋風水上面要做得好之外咧，人同人之間嘅真摯交流咧，都係要做得好嘅。幫阿媽洗個碗，清一廚房，將西涼位啲角落啦，角落位啊，清乾淨。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最有力，亦都係最有能量嘅改運大法嚟嘅。係啦，
2: 我想講個笑話，聽完你咁講，我咧突然間諗起咧有個笑話，就係啲人話個個都想做一個超級英雄嘅，就諗住自己大個做啲乜做啲乜，但係咧永遠冇揾個人話要幫屋企人揾。幫媽媽又好，幫邊個都洗碗咧係冇人嘅，即係其實咧好多時即係講一樣嘢，我乜都肯制嘅，即係上山下乜都得，但係其實洗只碗都唔肯，所以我好後欣賞有時頭先話會幫屋企人去做家務啲咁簡單嘅事，
1: 其實真係好艱巨下嘅做家務，
0: 家務呢樣嘢係啊，因為家務之中
1: 我哋講係
0: 係啊，即係除咗即係。 又唔係正常，即係你 general 嗰啲家務，真係洗碗、拖地咁樣嗰啲啦。咁仲有嘅。係啦，仲有其實係好多隱形嘅家務。Let's say 我唔知啦，即係仔女啊，或者我唔知另一半，或者 even 自己咁樣，你除咗隻襪咁樣掉喺周圍度咁樣，其實你都係增加咗啲好無形嘅家務俾負責做家務的人嘅，係咪先？咁
1: 會好敏感啊！見到啲做家務，突然間見到做咩有一劈啲嘢落去地下度，
0: 你做乜嘢？
1: 就發作㗎啦！突然間，
0: 咁呢啲咁嘅情緒波動咧，可免則免啦，大家就揾翻個中和點就可以啦。咁呢度樂師傅。祝各位天下间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平安顺心。
1: 嗯，好啊，多谢呢个报电分享。咁不如我哋依家暂时停一停啊，跟住我哋翻嚟再继续倾啊。
3: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your voice could matter?If only you had the chance to share it. At Radio 4EB, it's not about being perfect, it's about being heard. From broadcasting and podcasting to producing and behind the scenes roles, you don't need experience, just the desire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With the Radio 4EB membership, you'll gain access to free training, real opportunities, and a welcoming community that celebrates every voice. This is more than radio, it's connection.It's belonging. It's you. Head to our website and become a member today. 4eb.org.au

0: 潛意識會偏咗個力重心挨咗去左邊咁樣，因為我左右腳啊嘛。
1: 嗯。
0: 咁可能長期咁樣咧，就令到可能我個盤骨會歪啊。
1: 係。
0: 因為成日可能用力聚咗去左邊，咁歪咧會影響好多嘢。我發現有少少長短腳啦，之後有腳又會短少少啦。咁你久而久之，你其實慢慢你會越嚟越嚴重咯。因为长短脚，可能你重心会长期偏咗喺左边，咁佢就尽量帮我调教翻个角度啦，同埋教我可能因为都要平时保养，
1: 系
0: 即系行啲嘅就系多啲喐动下你啲关节啦，咁同埋都教我一啲点样去拉筋嘅动作，或者拉松翻可能我盘骨附近啲肌肉啊咁样。因為佢話我好多關節同埋啲筋都係比較緊，但係佢話呢樣嘢係天生嘅，咁所以我都仲係康復或者去調整緊嘅，即係我嗰啲脊骨啊或者盤骨嘅角度。咁但我發覺呢樣嘢其實都幾影響嘅，因為我之前成日話打波可能腰痛膝頭痛，咁腰痛當然係因為我盤骨可能歪咗啦，咁但係膝頭痛其实未必是因为你的膝头有事，有时是因为你可能你腰lower back 或者你hip 附近的肌肉那些筋拉到你很紧，从而令到你可能个膝头痛。所以我觉得它好的就是一来可以看到我的问题的关键之处，二来就是它比较建议我可以平日可以怎样保养。系啦，咁我希望系之后更正咗呢啲角度之后，系会好啲啦，即系唔会成日腰痛。

0: 大家听过 Kobe 的 Paradise。
1: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2: 今日讲咩啊？
3: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2: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好啦，我哋依家争取时间快啲继续讲。头先嘅话系咪想讲关于端午节啊？我哋
4: 系啊，
0: 系咯，
4: 端午节啊，
0: 系啊，
4: 端午节咪爬龙舟咯。有咩想讲？其实端午节系咪大家会中意活动嚟噶？我净系中意食嘅啫，因为
5: 粽啊，系咪啊？我第一时间，
4: 所以我谂唔起有咩活动系啱，我就谂起食嘢咯，
5: 食咯，真系食，
4: 系啊。
5: 喂，但系大家咧系南派粽定系北派粽啊？
4: 咩嚟？
0: 喂，讲嚟听下咩分别？
4: 我唔知咩派
0: 粽，
4: 之前大永金派俾我啦，
0: 系咯。总之好食嘅粽就食噶咯。
4: 你好食嘅派俾我就得噶啦。
0: 系咩分别咧？
5: 系啦，因为其实我都系最近，因为即系平时喺香港啦，你食嘅粽咧通常系摆啲乜嘢嘅？你摆啲
0: 系咪糯米啊？嗰啲有糯米一定有噶啦，
5: 咪一定有嘅。
0: 跟住有时会有豆啦，咁有啲肥猪肉啦。
5: 五香蛋黄
0: 会唔会有木耳？我唔记得咗啦。
5: 木
4: 其实有啲唔同
0: 花生，
4: 有啲人系用斋种，有啲人系用肉种嘅。
5: 系呢样
4: 系。但如果斋种，有啲人就会用冬菇去取代个五花腩，因为五花腩肉啊嘛，同埋带佢香。咁如果你冇咗有啲人食斋佢冇咗五花腩嘅种咧，咁好似好寡啊嘛，要用冬菇嚟整香個味道咯，咁有啲貴啲嘅咧就用瑤柱種啦，哇，各色其色乜都有。咁啲新嘅後尾嗰幾年透明幾之前嗰幾年係講緊有透明種添啊嘛，透明種裏邊有紅豆甜噶嘛，
0: 哦叫咩透明種啊？
4: 透明嘅種啊，
0: 透明喎，嗰啲係鹹都係鹹定甜㗎係咪？啲係
4: 甜同鹹都有喎，香港。
5: 咁因為咧，每逢呢個 moment 咧，就會係即係會掀網絡上就會掀起一啲北與戰國時代南北種大對決啦。咁如果係北部種嘅咧，走嘅咧就係個性 Q 彈嘅路線啦。佢哋會將一啲糯米、紅葱頭、醬油、豬肉等等嘅配料炒到半熟，然後包入去竹葉裏面，再攞去蒸嘅。咁食落嚟咧就粒粒分明啦，好濃嘅香氣啦。咁有啲人就會覺得佢係一個 3D 版嘅油飯啊，即係海南雞飯嗰啲油飯啊，咁樣咁就好 Q Q 彈彈，好有咬口嘅。咁但係南部種咧就係温柔軟糯嘅代表啦。佢係直接將生糯米同豐富嘅配料。有講到有我哋啱啱講到噶啦，香菇、花生、鹹蛋黃等等嘅嘢包入去葉裏面，然後咧再成粒放入去大鍋水裏面水煮，咁經過咗長時間嘅熬煮啦，佢個竹葉嘅味道啊，全部嘢咧就會滲曬落去，咁佢個糯米咧就變得非常之綿密啦。咁食嗰時候咧，通常會撒啲乜嘢咧？咁啊撒糖啊，撒花生粉啊，咁样，咁呢个就系南部种嘅一个食法咁样啦。咁除咗呢两大主力咧，就会又系我哋特别嘅客家种，我哋叫螺种啊。咁样食落去咧，
0: 螺种
5: 系啦，有啲似
4: 咁敏感嘅，你讲嗰啲字
5: 螺
4: 先系点样螺法先？系海鮮嗰啲螺啊，定系边一个嘅螺咧？
0: 我中文真系唔好啊，我中英都唔好，所以中文系边个螺字啊？
4: 因为有啲植物嗰种螺啊嘛，米字边嗰个系咪啊？
5: 米字边系啦，
4: 因为另一个就系肉类嗰个虫字边嗰个螺，
0: 都系毒螺啊嗰个。
4: 系两个字都毒螺啊嘛，想问清楚
0: 啊嗰个。
4: 啊，我又要出嚟。我都觉得系果字啊，好唔好？
0: 系咯，咁
5: 果种。
4: 可能係啩，省得你中意嗌果種果種。
5: 咁然後咧，佢係有啲冰冰涼涼，沾一啲果糖啊，或者係蜂蜜食嘅，
0: 好味啊！
5: 鹼種係啦係啦，咁就係
0: 鹼水種啦，
5: 係
0: 咪啊？
5: 係啦，比較特別嘅嗰啲就係。咁當然啦，嗱端午節咧，大家通常就諗起粽啦，但係原來咧一年即係要我哋成日都會講一句説話，就係食啱當令時菜，一年。到頭都要都會健健康康，係咪？咁端午節咧，因為喺香應該咁講啦，端午節喺香港嚟講咧，咁應該係夏天嚟嘅，係咪先？咁咧，所以咧，老祖宗就會推薦大家咧要食五子，
0: 是不是夏天我都唔記得咗啦。我哋知道以前暑假九月份係嘛？
5: 七八月是暑假嘛，通常系啦，七八月是暑假，九月开学噶啦嘛，咁所以就是 on the way to summer
0: 啦，
5: 系啦，咁、五子包括咩？五子啦，种子、茄子、豆子、土子同埋李子，咁好似话啊，茄同埋豆咧就系当季嘅盛产啦。咁咧民间传说咧就话咧食茄子咧系会消暑嘅，而食豆咧就会可以生存。
0: 茄子系咪紫色嗰只？
5: 系啦，系啦，咁啊，食豆咧就可以生存百岁，咁象征住长寿同埋健康嘅。咁、如果吹住冷气嘅现代，食一盘当季嘅时令菜都系好嘅。咁、而澳洲嚟讲，我相信因为依家其实都科技发达啦，茄子应该依家喺 supermarket 都仍然会见到，豆其实都仍然会可以见到买得到，系咪啊？
4: 我隔篱屋种咗豆咯，跟住我行佢掹咗佢两粒。
5: 唔係，等陣先，你行過去撲人啦，因為你有冇問過人？
4: 唔使問啊，因為佢棵植物咧係生到去我嗰邊 fans 入邊啊嘛，
0: 咁啊唔怪得，咁唔怪得你啊，真係。
4: 我冇唔需要怪我啊。
0: 係咯，你幫佢清理啊。
4: 我做得好啱。
0: 係啲咩豆？我想知道綠色嗰啲。
4: 我問下我 friend 係嗰啲白白地色嘅豆，即係應該係好味嘅。
0: 即
4: 係
0: 越生越長嗰種啊？
4: 越生越長，好似豆角青青地色嗰啲，
0: 包住一粒粒咁樣嗰啲係嘛？
4: 所以而家喺澳洲，我可以答你，澳洲係會有。仲有少少有機會入豆嘅，有機會，但應該去到尾噶啦，其實
5: 尾季係咯，因為而家都漸入冬天啊，
4: 係好尾
5: 個 area，
0: 咁夠整碟餸出嚟，
4: 整唔到得兩條
5: 嘅，兩條帶嚟噶，兩條
4: 法式菜嘅，
0: 生你又拒絕我過去食飯啦又，
4: 你唔好過嚟同我一齊食法式菜又唔夠食啊，
5: 唔係你食咗人嚟一條豆嘅啦，咁樣一條啦，
4: 一條豆兩份分咁真
5: 係，係啊，咁除咗話種啊豆啊之外咧，其實原來端午節咧喺傳統上面咧係一年最陽，我哋叫陽氣最旺啊。咁亦都同時啲蚊蟲毒物啊開始活躍嘅時間啦。咁所以佢哋係即係古人發展咗一套充滿住一啲防疫啊夏天防疫嘅開運大法。咁相對澳洲嚟講，而家都漸入冬天啦，好多人啊呼吸道啊或者大家都有聽到新聞，而家係有啲病毒乜嚟到我哋啦，即係所以健康咧真係好重要啦。咁端午節啲人會做啲乜嘢咧？咁門口可以掛艾草同埋菖蒲。我唔知道澳洲呢邊有冇艾草，應該係能夠買到嘅。菖蒲就真係唔知道啦。如果你去啲傳統嘅或者係亞超啊咁樣，咁你可以有機會都會見到佢哋嘅艾草，因為本身佢自己咧嘅香氣係一啲天然嘅除蟲劑啦。咁同埋蒲菖嘅葉咧係生得即係扁扁地、尖尖地咁樣噶嘛，就好似一把寶劍咁樣。咁佢就古人就認為咧，將呢把嘅綠色寶劍掛喺門口咧，可以斬妖除魔、驅除邪氣。咁啊，身上面咧就會帶住一啲裝滿紅黃啊同埋中藥材嘅香包，或者其實依家現代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就係中藥材嘅手鏈，係啦，咁就可以。即好像是一些
0: 中藥材的手鏈，即是手鏈但是用中藥材整的，
5: 是的，譬如說現在手上戴著的一些水晶鏈，它是差不多的，但它就用中藥材熬完之後就變成一粒粒的泥丸的，然後它就會碌成一粒粒，然後就穿著它就變成一個中藥的手鏈。
0: 但它不會說即 你可以戴很久的，即是它不會發臭或者發霉的，這
5: 個我想很視乎它怎樣製作，
0: 可能
5: 是的，是的，
0: okay。
5: 那還有另一樣呢，那我真的羅師傅推薦了，這個真的端午節那裡經常都會有一個涉午時水啊，據說咧呢一日嘅正午嘅太陽咧係最轟烈嘅，最轟烈嘅，最烈啦。咁可以喺井裏面啊，或者水龍頭流出面嘅水咧，就佢裏面嘅水咧都吸滿咗緩緩嘅純陽能量。咁好多時咧老一輩咧都會將啲午時水傳起用嚟，傳起上嚟啦，然後用嚟沖涼洗面，咁象徵住咧清潔。淨化我哋嘅身體嘅，咁有時咧亦都會利用午時水咧放喺屋企嘅財位咧用嚟招財嘅、哦。咁仲有啲得意啲嘅事情咧，就係、是，原來大人小朋友都好中意玩嘅呢樣嘢，我哋叫，我諗呢啲有啲似係TikTok 上面嘅一啲 challenge， 我哋叫立蛋，有冇試過咧喺
0: 立蛋
5: 正
0: 午？
5: 隻雞蛋是正常的，即總之有一隻雞蛋嘛。咁喺正午的時候咧，將隻雞蛋咧就動起身。咁原來民間傳說啊，呢個民間傳說啫 ，OK。呢個時候咧，太陽同埋地球嘅引力咧，達到一個奇妙嘅平衡，係最容易將呢隻蛋咧
0: 係
5: 動起身嘅。咁雖然話咧，科學家就話天天都可以篤隻蛋喺度企起身噶啦，咁但係咧，不得不講，如果喺端午節嘅中午，成家人蹲即係踎喺地板上面啊，或者係坐喺張台上面，大家為咗呢一隻蛋企上嚟而歡呼，我覺得都係一種開心嘅事情嚟嘅。咁有傳說話咧，如果將隻蛋咧能夠成功將隻蛋咧企起身咧，未來成年咧都會好運嘅。咁如果端午節中午嗰日冇乜時間嘅話，就玩一下凍雞蛋啦，大家。
0: 得意喎。
5: 是啊，咁有時候呢啲嘅文化傳統 share 翻俾大家啦。
0: 嗯哼，多謝分享喎，寶天。
5: 嗯，
0: 你嗰度仲有啲咩材料係可以同我哋講噶？
5: 仲有啲乜嘢啊？
0: 嗯。
5: 端午節嘅話，
0: 頭先阿生講話爬龍舟啦。其實我哋依邊有啲真係中意爬龍舟嘅，大家都知噶啦。
5: 係。
0: 咁我自己未試過啦。咁你有食嘢就食粽啦。其實我哋仲。其實對我哋大家嚟講，我哋而家係澳洲，咁基本上端午節我哋就冇公眾假期嘅。咁我相信好多普羅大眾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其實覺得呢個端午節最大嘅一個作用咧，可能就係放假。我諗大家都同意嘅，依個係咪？係啦。咁其實仲有啲咩其他嘅即係風俗咧？
5: 通常呢邊澳洲嘅話咧，都會有唔同嘅團體啦，都會搞一啲一齊包粽啊。
0: 嗯，
5: 即係。好適合家庭一家大細咁樣嚟嘗試一下包粽，譬如話佢哋會預備一個鍋啦、大鍋啦、電子鍋啦，咁比較方便啊嘛。咁然後咧預備曬啲竹葉啊，跟住就自己放米啊，放啲你想食嘅即係食材裡面啦，咁就可以做一啲親子活動咁樣咯。即我都有聽好多。
0: 如果冇記錯，前年定係舊年我哋自己一個群組嘅活動咧，好似係有快速。嘅極速包粽定係包某啲即係類似依類型食物嘅活動嘅，嚇咁都幾好玩。
5: 啊、通常都係嘅，即係新年就一齊包餃子啦，端午節就一齊包粽啦，聖誕節就一齊唔知係整火雞咁樣係咪整雞咁樣，總之大家都係揾個 idea 揾個理由一齊聚一下，一齊開心一下，無論係乜嘢，總之開心就最緊要。
0: 冇錯冇錯冇錯。OK， 咁呢邊你個之前講開嗰啲，譬如風水啊、母親節嗰啲女性。有冇啲咩補充下嘅咧？寶天
5: 嗰邊呢度都差唔多噶啦。咁如果大家想繼續聽多啲嘅咧，咁可能咧下個月咧就會講下父親節、父親嗰邊同埋屋企風水啊，或者係有關嘅事情咯。咁如果大家想繼續聽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 Instagram 裏面去留言，想聽一啲乜嘢嘅主題啦，或者甚至係我嘅專業有關啦、風水八字有關啦，咁都可以喺嗰度留言嘅。
0: 好啊，咁多谢阿宝丁同埋莎拉啦，咁而家莎拉走咗去隔离房嗰度准备我哋下一个嘅部分内容嘅，因为大家听众就唔好行开住，我哋嚟紧会继续数码讲九至十一，咁你哋喺 4EB 嗰个网站咧就可以 live 听到我哋噶，咁不如依家咧就送首 DJ 嘅你流泪所以我流泪，咁跟住我哋一阵间喺隔离 studio 见啦，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好嘛？
5: 好啊，
0: 下次见啦，拜拜，
5: 拜拜。

0: 嚟到星期六晚嘅十一点至一点，仍然你听紧嘅咧系榴莲俱乐部嘅榴莲音乐厅。今晚我身边有啊 Chris。
1: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
0: 欢迎你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啊！
1: 多谢。
0: 点啊？你近期嘅有啲咩 update 下我哋咧？
1: 近期啊，既然我系得闲翻嚟，咁当然系我嘅学业都已经告一段落啦，咁所以就有翻多少时间啦。
0: 会唔会再读啊？
1: 呢啲真系我 never say never 而家，之前讲完我唔再读啦，点知啊都仲要需要再读，咁到时再算啦。
0: 哦，点啊？但系你嗰读嘅过程辛苦嘛？因为你呢个嘅。學位是在香港那邊的、
1: 因為我讀的是博士學位，所以、我在香港那裡已經開始了一半、然後我就在這邊完成了我的、論文啦。整個過程其實是一個很孤獨的，因為你自己要做自己的資料搜集、寫嘢啊，還有你的、topic 得你自己知啦，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如果真的寫不到，就在那裡發吽吽，咁啊，聽下歌啊，所以有時都幾掛住啊，翻嚟做下節目，因為可以啊諗下有啲咩歌想播俾大家聽，或者有啲咩得意嘅 topic 做，例如好似今日同埋我自己收埋一啲嘅歌單，都係喺嗰陣時做下嘢好悶，跟住之後諗下聽下歌，咦可以做下喎，係啦，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咯。
0: 哦，同埋咧，我就見你呢今次個歌單咧，就係帶我哋去旅行喎，會唔會因為你啱啱完成咗呢個？咁漫长嘅学位课程，所以都要自己轻松下咧。
1: 其实我谂咧，香港人咧真系好中意旅行，尤其是我哋以前住香港咧，即系去边都好方便噶嘛。
0: 系啊，我喺中间啊嘛。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旅行呢个人咧，真系即系唔会消失噶。咁喺自己忙嘅时间，咁可以抽空谂下啊，以前去过边度，或者啊，我想去边度，其实真系会令到自己放松好多嘅。咁、所以头先你话个歌单系咪我想去嘅地方咧？其实真系我一畢咗業之後就喺度諗啊，幾時去嗰度？幾時去嗰度？嗰、那個心情咧係好興奮嘅，咁所以今日嘅歌單咧都係喺呢個狀態之下誕生嘅。
0: 嗯，喂，咁我想問一下啦，頭先講緊啦，我哋香港嗰時咧好多時都好方便咁去旅行啦、最快閃嗰次你係試過點樣快閃法咧？
1: 哇，我諗有一次咧嘅經歷咧就係、是、啊嗰、那個禮拜做得好辛苦，咁咧就啱啱俾老闆捽完啦，咁捽完去到尾覺得唉。冇人啊，即系留喺度好闷，咁即刻咧就买张机票，咁咧就系两日之后就即刻去咗转台北，咁然后咧即系礼拜五放工即刻走啦，攞住个箧，然后咧就去两日系咁食，乜都唔理，电话唔接，乜都唔做，咁咧去晒想去嘅地方，食晒想食嘅嘢啦，咁跟住咧就礼拜日好夜，我记得系11:00几落机。然後咧就衝我翻屋企，瞓咗唔夠四五個鐘啦，跟住再繼續禮拜一翻工。係、啊，雖然嗰陣時梗係個年紀輕少少啦，嗰陣時咧就唔介意可以瞓少啲。咁嗰一個經驗都好難忘，因為嗰、那個感覺就係、是、哇，原來我真係可以用好少時間就去到一個完全同香港唔同嘅地方，仲可以做到一啲即係冇人識，又冇人又唔使接到電話嘅一啲私人時間咯。系啦，不過我覺得香港嘅人咧，除咗台北之外咧，另一個咧地方都係會好熱門嘅，就係實講翻鄉下。你有冇成日翻鄉下？
0: 我就未至於成日嘅，咁啊，我諗我今次嚟緊都係會翻鄉下嘅，因為好耐啦。因為其實我對上一次2019去一次大阪，跟住就係 COVID 啦，
1: 哇！
0: 跟住 COVID 之後咧，我其實諗住舊年去嘅，但係舊年。大家好多預言家又話預言呢樣預言嗰，係冇人夠膽去啊嘛！啊，咁舊年就冇去，咁所以今年應該 plan 係會去日本嘅、
1: 我自己咧就諗緊，因為嚟緊十月有畢業禮啦，咁需要翻一轉香港啦。咁咧好多朋友都話：喂，買機票咧，如果咧你係買直航香港咧，買多個 stop 咧可以平啲啊，
0: 抵啲，
1: 係啊，抵好多。咁所以咧我已經諗定咧就要加轉日本。咁但系你估下我上一次去日本系几时？
0: 哇！你咁样讲，即系比我更加迟。
1: 我谂我真系同香港人嘅习惯有啲唔同。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日本已经系13年前。点解会有咁耐呢？系因为嗰一次去东京咧，咁嗰阵时系未有 Google 嘅，亦都未有翻译。咁所以咧嗰阵时真系用 body language 去同当地人沟通。 咁嗰一次嘅成個旅程好難忘嘅。咁但係因為之後咧，去完之後就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去咗好多其他地方，例如去過芬蘭啊，去過其他嘅中國內地啊，咁都未去到日本。咁所以咧就一路加埋過嚟呢邊啦，咁所以今次咧我自己就好想再喺咁多年之後咧再去多轉日本，咁同埋喺我資料收集嘅時候，原來日本咧就係咧我哋香港嘅歌手咧都唱得幾多嘅一個地方嚟，咁當然我唔意外啦，咁但係喺我資料收集嘅時候咧，哇真係咦原來我哋都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唱下日本嘅噃。
0: 咁我等緊你介紹啦。
1: 咁第一首歌咧，同埋第二首歌我就想一齊播啦。咁第一首歌同第二首歌咧，都寫盡咗咧香港人咧去日本翻鄉下會做嘢，例如去食下嘢啊，例如去便利店做食早餐啊，咁咧去唔同嘅地方咧食唔同嘅日本特色嘅美食啊，仲有去買嘢啊。滑雪啊，做盡最喜歡做的活動。第一首歌就會是送給大家麗英的《東京一轉》，以及另外一首就是容祖兒的《東京人壽》。

0: 哇，听了两只都关于东京的歌，我们咪后呢原来大家不约而同其实嚟紧都是 plan 紧去东京的。
1: 是的，其实东京真的很多人唱的，除了头先丽英和容祖儿有唱之外呢，跟住落嚟呢我哋有一首呢我諗都几 hit 嘅，都几多人認识嘅，就係、是、有郑融嘅东京百货同埋张敬轩嘅迷失表参道。点解我揀呢两首歌呢，就係、是、两首歌呢都係话喺东京再行逛嘅时候呢，就发觉呢原来自己另一半呢唔再喺度啦，有种失恋嘅感觉。我唔知道大家喺收音机嘅观众收音机嘅听众呢有冇听，即係有冇同感，有冇试过啲咁嘅，就係、是、你去咗某个地方啦，但係諗返啊，原来以前拍拖都有去过的，咁然后就谂翻起以前拍拖嗰啲咁嘅状况。
0: 咁梗系有啦，我谂冇人会冇噶。
1: 系啦，
0: 我仲试过咧，系特登咧揸架车去翻前男友屋企，睇佢架车喺咪度。
1: 哇，好浪漫！
0: 你唔觉得我好恐怖咩？
1: 我觉得单方面嚟睇系好浪漫嘅事嚟。咁我哋等间咧就送俾大家呢两首歌，等大家咧可以感受翻当时嘅情况。
0: 仲试过咧，系特登咧揸架车去翻前男友屋企，睇佢架车喺咪度。
1: 哇，好浪漫！
0: 你唔觉得我好恐怖咩？
1: 我觉得单方面嚟睇系好浪漫嘅事嚟。咁我哋等间咧就送俾大家呢两首歌，等大家咧可以感受翻当时嘅情况。

0: 好啦，我哋去完转东京啦，咁啊，跟住我见到呢只歌咧，系我读书嘅时候嘅歌，又要表露身份嘅时候，
1: 都系我读书时候嘅歌，放心。
0: 咁但系咧呢一个地方。我去咗呢、這個翻咗呢個鄉下咁多次咧、嗯，都未去過呢個地方。究竟喺邊度嘅咧？邊、一個位置咧？地理位置。
1: 東京同橫濱中間都唔係隔好遠嘅啫 ，around 一個鐘頭火車嗰度嘅。咁、橫濱係一個港口嚟嘅。咁咧最出名咧依排咧近期就係嗰個好高嘅高達模型。嗰、那個就係橫濱港口啦，係、啦。咁但係呢首歌咧，講翻咧，呢位嘅歌手咧，你講話喺我哋讀書時候已經好紅啊嘛。咁我都覺得有啲即係可惜嘅，因為佢之後嘅聲帶出咗少少事啦，咁就冇再咁活躍喺個歌壇裏面咧。但我成日都聽翻佢啲歌、因為喺佢最紅嘅時候咧，佢呢啲歌咧真係代表咗我哋好多青少年時期，
0: 係啊，同埋好慘情啊，好虐心啊，佢啲歌係
1: 女仔一失戀就會即刻去K 房唱佢啲歌咁啊，係咁跟住帶嚟呢首咧，咁其實係有一個故仔嘅，就係、有個女仔咧去咗橫濱，咁咧就自己一個旅行，咁咧就點知喺嗰度咧就邂逅咗一個佢好心儀嘅對象，咁咧就有一個好短暫但係好浪漫嘅一個邂逅，我諗呢。啲咁嘅故仔咧，都喺好多人喺旅行嘅時候咧，喺心裏面都有諗過啊，究竟會唔會發生咧？會有人搭散我咧？係嘛？
0: 係啊，有諗咯，但係冇發生過咯，好渴望啊！
1: 但係我諗咧，橫濱咧對好多人嚟講都未必係一個浪漫話覺得會有邂逅嘅地方。嚟緊我哋。當然會有其他唔同嘅地方啦。咁但係依首歌嘅特別之處，我諗就係作詞人咧，就將一個本身唔係我哋會諗到咁浪漫嘅地方咧，寫到好凄美。咁另外呢個日本地方咧，除咗女士角度之外，咁你知我啦，都會通常有兩邊嘅角度噶。咁咧就帶咗另一首歌俾大家，就係周國賢嘅《木刻》。咁佢咧就冇阿李慧敏咁慘情，係佢又唱得好清新啊，好浪漫。就讲翻咧，点样喺摩斯汉堡店咧邂逅佢嘅女神？系、啦，摩斯汉堡店都好难邂逅，系嘛？
0: 系啊，我哋而家连好似澳洲都冇啦，系嘛？已经
1: 系啊，新啲冰我间都冇咗。
0: 系啊，系啊，咁啊，要翻去，真系可能要去日本先有啊。
1: 系啊，可能要翻香港，香港仲有冇咧？
0: 唔知啦，真系系啊，
1: 系啊，都要去翻日本先。
0: 佢个虾堡好好食噶，我记得。
1: 好肚饿，我讲到。我哋本身好浪漫，讲到好肚饿。
0: 系，
1: 好啦，咁嚟紧就送翻李慧敏嘅《横滨别恋》同埋周国贤嘅《木刻》俾大家。

0: 好啦，翻翻嚟，我哋系继续东京啊，定去第二度，定系点样样嘅？
1: 继续都系日本。
0: 日本
1: 系啦，咁、哦、当然日本咧，我哋其实咧喺我嘅资料搜集里面咧，就拣咗十首歌送俾大家啦。咁跟住落嚟仲有三首。
0: 系。
1: 咁我哋听完一开始我哋每次我哋去日本旅行之前嘅 planning 啊，跟住中间就系当然会有啲恋爱啊、失恋啊。咁跟住咧其实香港嘅作词人咧都唔净止就系讲情情塔塔嘅，就讲下咧自己点样可以咧一个人咧可以唔需要有其他人嘅陪伴，喺一个异国嘅地方都可以好轻松咁样周围去。咁跟住呢首咧，呢、這个女歌手咧近期又好 hit 咯。咁咧佢喺咁多年之前咧就曾经咧就唱过一首叫《青山散步》嘅歌。咁呢首歌咧都陪伴咗喺我大学时期一段时间，因为系一首好清新嘅小品啦。咁佢嘅歌词里面咧就系话啊，唔使一定要有人陪住你一齐行东京嘅，你喺东京或者喺街头日本街头咧。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咧，好轻松咁喺度行。
0: 嗯，喂，但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去旅行啊？
1: 我系试过好少，
0: 我好想去试下一个人旅行。
1: 啊、即系你未试过啦？
0: 未试过，我系基本上系个危险嘅问题，同埋我觉得食嘢咧一个人好惨啊！你只可以食一个 portion，你食唔到其他嘢。
1: 系啊，
0: 但系多啲人咧就系开心啲，可以食多啲嘢啦。
1: 不过一个人嘅旅行，我系试过一两次嘅。咁嗰个
0: 失恋啊？
1: 之后之后系啦，咁但系嗰个一个人嘅感觉咧，有好有唔好啦。好就系好自在啦，你唔使谂啊几点，你几点钟醒咪几点钟出去咯。咁但系你头先讲第一就系食嘢啦，第二咧就系当你唔知去边嘅时候咧，就真系唔知去边就企咗喺度。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啊，因为如果有第二个人陪，咁可能佢有啲 idea。咁啊，陪佢去啦，咁都系一个选择嚟噶嘛。咁所以一个人嘅时候咧，反而就会好清楚自己想做啲乜，唔想做啲乜。咁所以都系会练习到咧，点样同自己自处嘅。
0: 嗯，我都想试下一个人去旅行嘅感觉。
1: 好，嚟紧睇下你听完呢首歌之后，会唔会有呢种感觉？

0: 好啦，我哋散完步之后又去边呢？
1: 散完步之后咧，就当然唔一定留喺东京啦。咁杨千嬅咧曾经都同我哋讲，如果东京不快乐咧，就应该去第二啲地方。
0: 咁系去大阪啦、京都啊，定去边啲咧？北海道？
1: 佢连巴黎都有讲噶，系啊。咁、所以等间咧，听完日本之后咧，我下一个所拣嘅地方咧就系巴黎。不过日本就未完嘅，因为日本咧仲有30个，咁我相信咧，我哋可以一次过送晒俾大家。因为如果东京不快乐嘅话，我哋可以试下去富士山下啦，因为富士山都系一个好多人好中意去嘅地方啊。墨鱼，你有冇去过？
0: 我去过，不过就睇唔到个富士山。
1: 哎呀，我都系啊。
0: 其实原来唔系，同埋原来我见好多人都话：哎呀，我未睇过，或者睇唔到。原来啊，唔系一个必然嘅、你将 postcard 先至系咁。
1: 我有个朋友咧，两个月前去东京咧，佢去富士山真系影到，但佢影到个时间点咧，系佢本身个。酒店是望到的，但是怎知道一 check in， 咦，多云，好像我们这样看不到了，要第二朝早日出，等雾散了，朝头早六点几就拍到了。咁嗰下，哇！嗰张相好靓，我自己 download 咗，因为我觉得，哎，我睇唔到啫，我可以扮睇到。系啊，咁除咗富士山之外咧，咁我哋仲会再带多一首杨千嬅歌，就系《漫热北海道》吓。所以咧，唔止我哋可以去富士山，仲可以去北海道。呢首歌咧所讲嘅咧，唔净止系我哋记得嘅北海道嘅雪景啦，仲系讲紧北海道嘅夏天。北海道夏天咧就唔知大家有冇经历过啦，但系我见过相咧，就系好多。个油菜花田啦，亦都可以自驾游，好安全啦，仲可以睇樱花嘅。
0: 我都好想去嘅。
1: 系啊，咁既然咁想去，我哋听住啲歌先，咁等下次我哋可以再 plan 去。
0: 好啦，顶住瘾先啦。好啦，大家我就一次过送晒呢30首歌俾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呢个5月17日嘅星期日早上啦吓，咁啊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咧，由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咧今日咧都好开心啊，请到一 group 人上嚟做节目啊，好热闹啊！我哋今日呢个直播室里边，咁啊好，大家嘉宾不如自我介绍一下先啊，系嘛？Olivia 先啦，
1: 早晨，
0: 系
2: 早晨，
3: 早晨，我叫 Elsa，
4: 早晨 Olivia。
5: 大家好，早晨，我是 Christy。
6: 早晨啊，我是 Anna。
7: 各位听众早晨，我叫 Russell。
0: Hello，Hello， 咁啊，哇，好热闹啊！今日呢个直播室咧，暖洋洋啊，非常之暖洋洋啊，有一班好有爱心嘅呢个朋友上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啊吓，今日好啦，咁啊，今日啊，究竟点解会咁多人上嚟做节目嘅咧？咁啊，咁嘅时候我哋系想介绍一个 community 嘅一个群组啦吓，一个 organization 啦吓，咁啊，边位可以先讲一讲先？
4: 咁我哋其实咧，系上次我上嚟咧，就系我哋只系一个 Facebook group。嘅一個羣組啦，但其實而家咧，我哋啱啱都已經成立我哋自己嘅charity， 正式成立我哋嘅 charity 咯，係啦。
0: 係，咁樣個名係叫咩咧
4: ？Brisbane Nathan Rowe Community Inc。
0: 即係 incorporate 咗啦
4: ，incorporate 咗係。
0: 係啦，就係呢個尼布里斯本尼敦道，係啦係啦。咁啊，都問下依個問題先。咁點解喺布里斯本有條尼敦道走咗出嚟嘅咧？
3: 好問題啊！呢個好多人都會。
4: 首先咧，布里斯本咧，唔知大家知唔知，真係有條尼敦道喺 Caparoo 嗰邊嘅。咁我哋唔係住喺Caparoo 嘅尼敦道。咁我哋主要最初成立嘅義工咧，好多都係大部分係香港人啦。咁就覺得尼敦道香港尼敦道，大家覺得都知道好出名咁。亦都知道嗰條係最長嘅街，喺香港最長嘅街。而嗰條街裏邊咧，由 one side 係好多名店啊，到另外一邊就係可能啲小店。